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再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不再因为固执而轻言分手，最后坚信一次，一直走就可以到白头，在来往的流年里，旧念相守。

习性和自我经常让我们无法突破心灵牢笼，往往是自己把自我局限，然后把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善意和机缘拒之门外。当我们的内心住进了一个不成熟的自己，惶恐便会如影随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走错了路要记得回头，爱错了人要懂得放手，陪你走过困苦的人要记住，与你经历风雨的人要珍惜。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来自林忆莲《伤痕》。在节目最后，小青要说的是，不要时常去看那个曾经的伤口，它总有一天会结疤，疤痕也许永远都在，但它不会再让你痛苦。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是坏事吗？谁能说十年怕井绳的心有余悸不是更大的伤害呢？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进行有氧音乐的深呼吸。昨天呢，我的一个小姐妹啊，跟我讲说呢，这是她新买的车，然后如果想要在车里面听歌，就是需要连接手机的蓝牙，她觉得有一点麻烦，还没有太弄明白，于是呢，她现在就是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好习惯，当然早上的时候当然要听890了。于是呢，我的节目伴随着他就是上班的路上，他觉得每天的心情还都挺好的，觉得听广播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让自己非常惊喜的曲目。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就是守候着我们的频率与一如既往啊。当然，其实也要谢谢我这个姐妹的新车子啊，我就觉得这车真不错啊。让他又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也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也可以陪着他每天上班的路上虽然好像我也不清楚我这一段话他有没有听到啊，可能看了一下时间，他也差不多吧但是呢，就是觉得能够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讲说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是让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我觉得最近呢，他真的是行程非常满，除了接到了非常多的代言呐、全球代言呐、各种商务啊，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计划呀，有自己的品牌呀、演唱会呀，然后有进组的这个计划啊，你就觉得他把自己就是完全的忙了起来，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包括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配》。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叫做《配》。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新歌推荐，然后送给大家这首新歌呢，也是近期大家会关注到的一部剧集。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它的同名主题曲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来听听吧。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玉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耀眼》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整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多景象在眼前的，这是很浪漫，但却没有设限。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海风，有沙滩，有阳光，有侧脸，每一帧呢都会因为你而耀眼。心事可以慢慢的去想，时间可以慢慢的去缓，但是有对方在身旁，便是晴天，便是永远。所以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情感当中最柔软的模样，让世界因你而耀眼，那么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最近的新歌推荐。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通过各种方式多唱歌给大家听了。来听到这首歌《心望》。
1: 不可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有分享到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努力的状态，她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有更多的新歌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一直都在就是以自己歌手的身份，然后有更多的作品，而不是就是为了提高很多的曝光度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路线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会发现他好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唱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小王，就是唱给这些年轻人。小王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的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就像他创作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反映这个大时代当中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去切中这些年轻人的爱痛累疲惫还有那些心事，正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舞台当中被别人点评被市场肯定，而这一次呢毛不易要替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也是他送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小王》。

听到这首歌好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毛不易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猜到现在的他，所以在曾经的他是做了很多积累的。他喜欢唱歌，于是他写歌，他学吉他，他唱歌给自己听，唱歌给他的家人听，然后这些歌带到了舞台上，有了现在的他。所以积累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待会儿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整点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么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的一首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南芝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她聪明、情义、果决，没有恋爱脑，她甚至没有选择结婚，她有能力，她能赚钱，她可以养活两个家庭，她独立，她自由，她爱护同性，也没有被其他人欺负，在文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却是当下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的一员，这是会让很多朋友很触动。所以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在反复的做推荐，然后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去感受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月下煮茶》。

0: 5号
1: 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

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相守与欢。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顽疾》。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y Two 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也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述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

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结束的心动。它唱的可能不只是情感，它更多的是在喧嚣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个愿意陪你走过

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来听到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待会儿见。

0: 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蒲公英》。

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就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继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0: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1: 一切都像风，不经意间就失去。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刚才说了起步、匀速、车速、预判等等，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干货。省油的第六个习惯就是减轻负重，别把后备箱当仓库，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就要增加5%左右。很多车主呢把后备箱当成了移动仓库，什么矿泉水啊、洗车工具、露营装备常年都放着，用不上也懒得拿下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啊就是几十公斤的额外负担。定期清理后备箱，只带必须的物品，轻装上阵，油耗自然就降下来了。另外，车顶行李架如果是不是经常用的话，也建议拆掉，那玩意儿高速行驶的时候增加的油耗那是相当可观呢。

第七个习惯就是保持合理的胎压，别让轮胎拖后腿。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滚动阻力上升，油耗随之增加。有实验证明啊，胎压比标准值低 0.5， 那么油耗呢就要增加 5% 左右。每月检查一次胎压，按气门框上的标准值来充气，既省油又安全，但也不要为了省油刻意把胎压打得太高，那样的话会降低抓地力，影响刹车性能，还有爆胎的风险。省油也不能牺牲安全，这个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第八个习惯，选择合适的机油，别小看润滑的作用。发动机机油的粘度对油耗有直接影响，粘度过高，发动机内部阻力大，油耗增加；粘度过低呢，保护效果差，磨损加剧。按保养手册推荐标号来选择机油，别自己瞎琢磨。另外，定期更换机油和机滤，保持发动机内部清洁，也能降低油耗。全合成机油虽然贵点，但是流动性好，阻力小，长期看反而省油。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用好血，心脏才有力。

第九个习惯就是合理的规划路线，避开拥堵。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是最费油的工况。那同样一段路畅通时开20分钟，堵车时呢可能要开40分钟，油耗翻倍都不止。出发前呢用导航软件看看路况，避开红色拥堵路段，哪怕绕远一点，只要跑得起来反而更省油。时间呢就是金钱，堵在路上烧掉的那可都是真金白银。早出门10分钟，避开高峰期，既能省油又能省心，一举两得。

第十个习惯，减少怠速，该熄火就熄火，怠速时呢发动机还在运转，油耗呢却为零公里，纯粹就是烧钱。如果停车超过一分钟，比如等人等红灯时间长，那要建议熄火。现在很多车啊都有自动启停功能，就是为了省这一点油。但是如果自动启停不好用，就养成手动熄火的习惯。当然频繁启动呢也会增加启动机和电瓶的负担，这个度要把握好，一般建议超过一分钟才熄火。别小看这点滴的节省，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不少。好了，到这里。

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二首给大家推荐的歌《等一个傍晚》。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啊，白昼落幕，晚风渐起的时候，每一个安静的黄昏都是藏着心底说不出这样的一种温柔和惦记。旋律当中的钢琴浅奏，弦乐绵长，所以说呢，叶童这样的一首《等一个傍晚》是一首特别适合静心聆听的抒情慢歌，而且呢，稍稍带沙哑温润的嗓音娓娓的诉说，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它也会抚平你的浮躁，安抚心绪。好，把这首歌就送给此刻正在独处正在放空的你，等一个傍晚。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夜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一同国风的抒情歌曲《了地书》，歌词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0: 薯条汹涌，季节性的我。
1: 不一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也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提到叶童，我感觉绕不开千年等一回，岁月流转，旋律依旧动人。叶童和张雅芝同台演绎的版本呢，自带情怀和故事感，真的是深情绵长。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千年等一回》，送给所有怀旧的听众朋友。

不再犹豫这首歌也是抛开了这种温柔抒情，切换到了热血摇滚的风格。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不再犹豫。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跳楼机》啊，即将来听的《最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曲调很温暖，歌声轻柔，满是岁月静好，知足安然的这种幸福的感觉。生活起落沉浮，也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刻。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放松与美好的心情。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收听音乐有话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记得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因为爱情》，2012年的春晚演唱之后啊，真的是爆火。旋律很简单，但是却非常治愈。关键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道尽了爱情的纯粹和沧桑，所以呢，也唤起了大众的青春记忆。好，一起来聆听这首《因为爱情》。

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广岛之恋》，这首歌曲呢，男生和女生感觉特别的搭，缠绵的交织之后，如诉一段凄美的跨国恋情，而且旋律很悠扬，歌词也很诗意。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所以说这首歌曲《广岛之恋》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歌。

在1993年电视剧《初为江湖》当中有一首插曲《相思风雨中》，这首粤语对唱堪称是经典，旋律婉转，歌词满是相思之苦。这首歌呢，也是当年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每当在婚礼当中啊，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营造婚礼的浪漫氛围，而且非常的轻快甜蜜。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想起来了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是在婚礼现场的必备曲目。

提到电影《神话》当中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大家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唯美的歌啊，旋律大气磅礴，而且歌声也是兼具深情和力量。他唱出了跨越千年的爱恋，也成为了影视金曲当中的经典。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经典的对唱歌曲，在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燃油车主每次加油的时候啊，看着跳动的数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一款车，有人开一箱油能跑600多公里，有人只能跑400呢？差别真的只在于车况吗？其实呢，驾驶习惯才是油耗高低的关键因素。一双黄金右脚能够让您的爱车每公里省下几分钱，那么一年下来呢，其实也是好几箱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从脚下功夫到行车技巧，帮您把每一滴油都用到极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第一个省油习惯，平稳起步，温柔加速。很多朋友呢喜欢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一脚油门冲出去，享受那种推背感。但是您知道吗，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瞬时喷油量是正常行驶的好几倍，油耗直线飙升。正确的做法是轻踩油门，让车速平稳上升，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自动挡车型尤其要注意，别一脚油门到底逼着变速箱降档，那是最费油的起步方式。

第二个习惯，保持匀速，减少加减速。物理学告诉我们啊，匀速行驶是最省油的状态，频繁加速减速等于把油门的能量转化成刹车片的热量，白白浪费掉。高速上开启定速巡航能够帮您保持匀速，市区道路呢则要学会跟车不抢道，提前观察路况，用油门来控制车速，少用刹车。老司机常说啊，右脚在油门上待得越久，在刹车上呢就待得越短，油耗那就越低，这其中的分寸就是黄金右脚的功夫所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习惯，控制车速，找到经济时速。每辆车都有一个最省油的速度区间，通常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车速过低，发动机热效率不高；车速过高呢，风阻急剧增加，油耗反而飙升。有实验证明，时速从100公里提到120公里，油耗要增加20%以上。所以跑高速的时候，没必要顶着限速跑，稍微放慢一点，既能省油，又能减少疲劳。当然，也别为了省油开得太慢，影响通行效率也不行。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省油的第四个习惯啊，就是提前预判，少用急刹车。急刹车是油耗的隐形杀手，一脚急刹之前，加速积累的动能瞬间变成刹车盘上的热量，那都是油钱烧出来的。省油的老司机呢，都是预判大师，远远看到红灯，那就松开油门滑行，看到前车刹车灯亮，就提前收油啊，让车辆自然减速，这样不仅省油，还减少了刹车片的磨损。记住，刹车踩得越少，油就省得越多，学会用油门来控制车速，而不是等近了再刹车，这是黄金右脚的核心技能。

有个习惯，合理使用空调，不是越冷越费油。夏天开空调呢，确实会增加油耗，但并不是开得越低越费油。空调压缩机一旦启动，油耗增加这是固定的，温度设置只影响压缩机的工作时间。正确的做法是上车先开窗通风，等热气散尽再关窗开空调。温度呢设在25度左右，配合内循环使用。高速行驶时开窗比开空调更费油，因为风阻太大。冬天呢开暖风基本上不费油，那是发动机余热，放心用。别为了省那点油把自己热出一身汗，中暑那更是得不偿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经典老歌。这首老歌《相信我可以》。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经典老歌，因为经典老歌富有质感，融入更多元素，涌现出大量的影视金曲代表作品等等。还有经典老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跨越数十年仍

这首歌融合了法式的浪漫和华语的流行，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浪漫细腻，编曲是层次很丰富。它就是《告白气球》。

这首歌在传唱度上是能够和正能量歌曲相提并论的，它就是《明天你好》，因为它传播了一定的正能量，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听完之后，自己心情能够慢慢的舒缓下来。

这首歌可惜不是你，歌词贴合大众情感，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爱情中的遗憾，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必听曲目。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我的音
5: 乐，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12岁的林小夏因为小时候的一场意外，脸上留下明显的疤痕，他总是低着头，不敢和同学对视，课间也独自躲在教室角落。班里转来的男生江宇发现他总在图书馆翻看《奇迹男孩》的绘本，便借了电影光盘，在班级活动时提议一起观看。电影里奥吉面对同学的嘲笑依然坚持做自己，还收获了真挚的友谊。看到奥吉和杰克在科学展上并肩作战，林小夏的眼泪悄悄滑落。江宇轻声对他说，奥吉说，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

品，大声说：这是小夏设计的，他是不是很厉害呀？同学们纷纷围过来夸赞，林小夏慢慢放下了手，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讲故事比赛，讲的就是奇迹男孩的故事。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部电影成了他打开心扉、收获友谊的一把钥匙。

一首歌曲过后，欢迎您和我们继续回来光影故事。在这时段我们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陈曦和赵阳是大学情侣，毕业之后陈曦去上海读研，赵阳留在沈阳工作。异地恋的日子充满了思念和考验，他们约定每周六的晚上视频，每次视频前赵阳都会提前看一部两人都喜欢的电影，然后和陈曦分享心得。有一次陈曦因为实验失败心情低落，视频时全程沉默，赵阳知道他的心事，第二天就邮寄了一张爱在黎明破晓前的蓝光碟给他。电影里杰西和赛琳在维也纳的夜晚散步，分享彼此的梦想与过往，那种简单纯粹的爱情深深打动了陈曦。他给赵阳发消息说，我们就像他们一样，虽然隔着距离，但心是近的。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约定，每月选一部电影，各自看完之后写一封长信分享自己的感受。三年里他们看了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前三部曲，还有其他的电影，他们写了厚厚的一沓信。陈曦毕业那天，赵阳捧着鲜花出现在校门口，他笑着说，就像电影里杰西找到赛琳一样，我也找到了你。这部电影成了他们异地恋当中坚守爱情的信物，见证了他们从校园到婚纱的美好。

林州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在大城市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子过得安稳，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次偶然，他在公益组织的分享会上看到有人播放电影《风雨哈佛路》的片段。丽丝在贫民窟里咬牙读书，拼命想爬出泥潭的样子狠狠地戳中了他。那段时间里，林州总是反复看这部电影，其中主人公说，我需要改变，我别无选择。这句话成了林州失眠时翻来覆去琢磨的话。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老家的小学只有一间破旧的教室，老师要教好几个年级的课。一个月之后，林州递交了辞职信，报名参加了公益支教，去了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山区的条件比想象中艰苦，没有网络，晚上只能靠蜡烛照明。孩子们的基础也是很薄弱的。每当他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给孩子们讲《风雨哈佛路》的故事，讲丽丝如何在困境里坚持读书。孩子们听得入迷。有个小女孩拉着他的衣角说，老师，我也想考大学，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三年的支教过得非常快，林州原本是可以回城的，但是他选择留下。他说是风雨哈佛路让他明白，真正的光不是照亮自己，而是照亮更多人的路。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住在一个老屋子里面，就像歌里写的那样，屋子很小，不到10平米。屋子前有个小院，小院旁是一个红色砖墙的简陋厕所。夏天屋子很热，有时还有某种味道传来，而冬天又很冷，去厕所的路又很滑。那时他们天天谈着未来，想着什么时候有一间大房子。日子一天天平淡而快乐地过去，只是女孩很爱哭，有时候很莫名其妙。男孩问女孩为什么，这就反问男孩，你会不会哭？后来有一天女孩走了，临走前的头一天晚上，男孩终于哭了起来，哭了一晚上，眼泪怎么止也止不住，好像要把这一生的眼泪都流干。这个男孩就是我。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说到好看的电影排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奥斯卡。奥斯卡呢是创办于1929年的历史，作为悠久最权威性的专业性的电影奖项。这个奖项呢在全球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一般的每年举办一次。那么在奥斯卡举办期间呢，有很多电影啊都是前来报名来争夺提名和奖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奥斯卡当中获得非常好的美誉度的一些

首先我们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罗马假日。罗马假日呢，是1953年拍摄的浪漫爱情片，故事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影片呢由奥黛丽·赫本主演，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经典之作。

再关注一部叫做《瞬息全宇宙》。那么《瞬息全宇宙》是一部奇幻的喜剧电影，它上映在2002年，影片呢整体是十分的天马行空。这部电影呢，它主要讲述了一个故事，不像其他的科幻片呢，把剧情设定为像拯救人类呀、拯救亲人呐、或者是大事情上。

者回归。指环王王者无敌是指环王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他讲述了为了完成摧毁魔界的使命，那么主人公前往末日火山，合力捍卫世界。尽管旅途当中呢不断面临重重的危机和挑战，那么远征队呢还是奋力迎向最光荣的魔界圣战。这部电影的每个镜头都能和自然风光结合的天衣无缝，成为模型、动画和动作捕捉的典范操作。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好莱坞和奥斯卡当中比较好看的电影。我们来说一个和童话有关系的电影，就是《木偶奇遇记》。《木偶奇遇记》呢，是改编于同名的童话小说，讲述了小木偶被造他的木匠盖比特取名为匹诺曹，同时又被善良的仙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呢，他必须通过勇气、忠心以及诚实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男孩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呢，非常考究它的细节，角色的动作呢也很细腻，画面呢又很突出优美，而且呢还有宏大的场面、复杂的布景，整体的制作水准都是非常高的，其实可以让孩子们看一看。还有一部也很适合孩子们看的，叫做《小飞象》。《小飞象》这部电影呢，主要讲述了马戏团里的小象丹波，因为长着一对超大的耳朵而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在一群乌鸦的帮助之下，丹波终于克服心理的障碍，用耳朵去飞行，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真正的明星故事。这个影片呢，不仅具有高超的动画的技巧以及生动鲜明的动画形象，而且呢，还通过简单的故事道出了永不消逝的人生真谛，蕴含的哲理让人受益匪浅。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奥斯卡获奖的一些电影。接下来说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奇迹男孩》。《奇迹男孩》呢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可以说也是一部励志电影。

部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它是由英国导演执导的，也是根据印度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改编而成的。讲述的是在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勒参加的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

万富翁。他的目的呢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因为他女朋友对这个电视节目是十分的热衷。但是当他随即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有作弊的嫌疑，而后呢想方设法进行解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等7项大奖。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它是根据小说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故事呢，继承了好莱坞恐怖片的传统，然而呢，影片的叙事方式却突破了恐怖片的模式，它颇具匠心地将恐怖片和侦探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悬疑片，两位主角的斗智戏是扣人心弦，一个想利用后者越狱，另外一个呢，想利用对方的心理分析去搜寻另一名杀手。男女主角有精彩绝伦的表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多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听，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一生所爱》。

这首歌曲呢，作为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哀伤。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表达了对命运无法改变的一种无奈。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经典的地位，还在文化背景下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周星驰《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主题曲，那么通过电影的传播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承载着大家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感悟。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笑看风云》。

得大家呢都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首歌的歌词还传达了生活当中呢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此时呢应该保持宽广的胸怀，积极的去面对，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态度呢强调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起伏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从容和乐观的重要性。接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由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凡人歌》。那么这首歌呢，通过寓言式的表达手法，深刻地描绘了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反映了生活当中的艰辛与不易，以及大家在追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各种挣扎。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描绘了普通人的生活，还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情，生活的艰辛与希望等等，会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深刻。那么李宗盛的音乐也以他直接而真实的表达方式著称，能够迅速地引起各种听众。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今天。

由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首影响了70、80两个年代的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有着积极向上的主题，强调了奋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也传达了一个正面和励志的态度。从歌词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华仔在向听众、向自己倾诉。

这首歌曲呢，通过抒情的方式来讲述了爱情的起伏和人生的感悟，它表达了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歌词当中提到了爱情的美好与遗憾，以及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可以妥协，有些人可以坚强，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吧。那么那英的独特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呢，我觉得诠释得非常到位啊，也使得整首歌曲备受欢迎，成为了表达对过往感情的深刻情感之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窗外》。

首歌曲呢，想必大家哈都已经听过了多次，都非常的熟悉了。整首歌曲呢，通过窗外这个场景呢，描绘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整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悠扬动听的，在配合歌手独特的嗓音，非常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弦，尤其是那些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那么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其实是述说着一段少年与女孩的爱情往事。当两个人分隔两地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的初恋会慢慢的淡出生活，成为了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李琛演唱的，发行于1999年。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伤感，蕴含感人的倾诉，又叩击着观众的心弦，在歌迷当中呢，也是广为传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仅是李琛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了传唱悲伤爱情故事的一种序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曲的风格呢，它是属于那种流行音乐，旋律欢快甜美且略带一些忧伤，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被广为传唱。那么歌手韩宝仪的演唱风格呢，也是属于那种轻快的、热情奔放的，同时呢他又略带有一些温柔的情感流露，可以说他的嗓音呢是非常甜美清澈的，能够真实的去表达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唤起了很多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过去简单快乐时光的一种怀念。我觉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得以暂时的逃离现实的压力，回归到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接下来一首由赵宇演唱的《给你们》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

姐妹这首歌曲呢，表达的是一种坚韧与平静的情感，它描绘了男人在经历无数次的挫败之后呢，依然保持的那种苍凉中的坚韧与平静。整首歌曲的旋律悠扬，夹杂着一些细腻的忧伤，可以说为我们传达出了一种生命的哲学，那就是在生活的寒冬当中呢，每一份寒冷都是成长的催化剂，我觉得每一次跌倒都是站起的序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视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它还成为了2009年《新一剪梅》和2015年《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宣传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陈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等你爱我》。

陈明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激情和细腻的情感。副歌的部分呢，声音高亢豪迈，再配合激情澎湃的伴奏和音的演绎，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洒脱。那么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呢，常常提到爱情的快速与缓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爱情的不同期待和感受。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和片尾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的结合呢，也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和对大家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演唱的，名字叫做《对你爱不完》。

富城的这首歌曲《对你爱不完》呢，深情地诠释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挣扎。这首歌曲其实揭示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可以说爱的深沉却又难以琢磨。它提醒着我们，真爱呢往往是艰难的，但正是因为这份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执着，才使得我们要更加的珍惜。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芳芳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摇太阳》。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风继续吹》，我们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

0: 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我拒绝平庸，
5: 我抵触暗恋，
4: 我不要平淡，
5: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5: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5: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5: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0: 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1: 明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憾。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

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4: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暗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很杂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时光。

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要倒带回到1996年的时间，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一位24岁的香港少年，带着被歌神护航的首张专辑，闯进我们的青春。他呢就是郑中基，这张专辑就是《左右为难》，一张出道即巅峰、全亚洲狂卖百万张的神级处女专辑。那么接下来先来听这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和张学友和郑中基共同演唱的《左右为难》。

这张专辑的背景，1996年之前的郑中基呢是宝丽金的唱片的总裁的资质啊，之子，就是却偏偏的不爱做幕后，执意要当歌手。他曾经也给这个

冠军，也拿下了白金唱片的认证哈。郑中基横扫了香港乐坛的所有新人奖，那这一年呢，他是最耀眼的乐坛新星。

0: 这首专辑当中的《想念你的爱》来自于陶喆为他量身打造的美式抒情的 R&B 哈，旋律还是很缠绵的。这首歌曲《想念》呢，就是藏在心底的大海，表面是平静的，内处是内心深处是汹涌的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音乐也是专辑当中的点睛之作，来自90年代搓心的背叛情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1: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爱到深处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明明你已经不爱，却还在假装。温柔的谎言骗得了耳朵，却骗不了眼底的闪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距离》。

距离是横在眼前的山海，是深夜无人共赏的月光，但爱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哪怕是相隔千里，我的心始终会为你停留。温柔唱腔当中是深情的笃定，距离再远也割不断心底的牵挂。

这首歌的名字叫《悔不当初》，来自于郑中基。人呢总是会后知后觉吧，年轻的时候对待情感就是很固执，总喜欢争一个对错，撑面子，哪怕心里觉得不舍，也不愿意去先让步哈。那股子倔强劲儿呢，慢慢也消磨掉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最后好好的缘分也就那么散了。如今回想起来，真的悔不当初。要是当初能够软一点，放下一点点面子，懂事一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0: 越来越发现呢，太多的情感都被现实裹挟，遇到事儿呢先算得失，爱人呢先留一个退路，我们呢变得胆小，怕受伤，怕落空，于是呢会把真心藏起来，把热情收敛起来，爱呢就变得越来越克制，越来越谨慎。但是这首音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应该纯粹简单一点，勇敢一点啊，不是说反复的去比较谁付出的更多一些，也不是计较谁更主动一些，更不是要反复的纠结合适与不合适，值得与不值得，而是抛开那些算计，放下那些防备，不被现实去绑架吧，不被顾虑困住，哪怕说前路未知，哪怕说没有结果，也愿意真心的相待，全心的投入，义无反顾的去爱。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明知可能会受伤，依旧会奔赴坚定。
1: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6: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6: 讲述
5: 讲述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声。

点亮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会回到1996年之前，来听一张专辑，一出道就是巅峰的专辑，来自于当年24岁的郑中基发布的《左右为难》哈。这张专辑其实很多歌大家都很喜欢听，像《左右为难》呐，还有《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哈。这张专辑其实它的创作灵感就是成年人的情感的选择题，没有刻意的去煽情，没有华丽的堆砌，用的就是简单的声音，自带着故事感的那个嗓音呢，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那种犹豫啊、深情啊、无奈啊。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心事，温柔却有力量。那时隔了这么久，30多年了，依旧是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来一一的欣赏第7首音乐《火柴》。

你是火，我是水，天生会相克，却偏偏的纠缠不休。爱到极致呢，就是恨，恨到了深处就是爱，水火不容，难舍难分。嗓音里的纠结和深情，道尽了爱恨两难的极致拉扯。一首歌曲《水火不容》，接下来是一首《真挚》。

爱情可能会褪色，誓言呢也可能会老去，但真诚的情谊永远是温柔如初的，风雨同行，不离不弃，岁月为证，情谊无价。也感谢时光让我们遇见，真挚相伴。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像一首歌。

郑中基的1996年的《左右为难》这张专辑呢，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印记。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炫技，只用他真诚的嗓音唱出最动人的心事。那30几年过去了，每当这个旋律响起呢，依旧能够唤起，那个温柔的旧年代哈。旧时光，这也是经典的力量。好歌呢，永远都不会过时。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音乐，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就不一一欣赏了。稍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咱们来听一听，一些网友推荐的好听的属于郑中基的歌曲。先来听到的是《无赖》。

0: 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时

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9: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9: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0: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龙，忽而惊吓。

他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燃油车主每次加油的时候啊，看着跳动的数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一款车，有人开一箱油能跑600多公里，有人只能跑400呢？差别真的只在于车况吗？其实呢，驾驶习惯才是油耗高低的关键因素。一双黄金右脚能够让您的爱车每公里省下几分钱，那么一年下来呢，其实也是好几箱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从脚下功夫到行车技巧，帮您把每一滴油都用到极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第一个省油习惯，平稳起步，温柔加速。很多朋友呢喜欢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一脚油门冲出去，享受那种推背感。但是您知道吗，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瞬时喷油量是正常行驶的好几倍，油耗直线飙升。正确的做法是轻踩油门，让车速平稳上升，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自动挡车型尤其要注意，别一脚油门到底逼着变速箱降档，那是最费油的起步方式。

第二个习惯，保持匀速，减少加减速。物理学告诉我们啊，匀速行驶是最省油的状态，频繁加速减速等于把油门的能量转化成刹车片的热量，白白浪费掉。高速上开启定速巡航能够帮您保持匀速，市区道路呢则要学会跟车不抢道，提前观察路况，用油门来控制车速，少用刹车。老司机常说啊，右脚在油门上待得越久，在刹车上呢就待得越短，油耗那就越低，这其中的分寸就是黄金右脚的功夫所在。

0: 日车速找到经济时速，每辆车都有一个最省油的速度区间，通常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车速过低，发动机热效率不高；车速过高呢，风阻急剧增加，油耗反而飙升。有实验证明，时速从100公里提到120公里，油耗要增加20%以上。所以跑高速的时候，没必要顶着限速跑，稍微放慢一点，既能省油，又能减少疲劳。当然，也别为了省油开得太慢，影响通行效率也不行。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省油的第四个习惯啊，就是提前预判，少用急刹车。急刹车是油耗的隐形杀手，一脚急刹之前，加速积累的动能瞬间变成刹车盘上的热量，那都是油钱烧出来的。省油的老司机呢，都是预判大师，远远看到红灯，那就松开油门滑行，看到前车刹车灯亮，就提前收油啊，让车辆自然减速，这样不仅省油，还减少了刹车片的磨损。记住，刹车踩得越少，油就省得越多。学会用油门来控制车速，而不是等近了再刹车，这是黄金右脚的核心技能。

有个习惯，合理使用空调，不是越冷越费油。夏天开空调呢，确实会增加油耗，但并不是开得越低越费油。空调压缩机一旦启动，油耗增加这是固定的，温度设置只影响压缩机的工作时间。正确的做法是上车先开窗通风，等热气散尽再关窗开空调。温度呢设在25度左右，配合内循环使用。高速行驶时开窗比开空调更费油，因为风阻太大。冬天呢开暖风基本上不费油，那是发动机余热，放心用。别为了省那点油把自己热出一身汗，中暑呢更是得不偿失。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刚才说了起步、匀速、车速、预判等等，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干货。省油的第六个习惯就是减轻负重，别把后备箱当仓库，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就要增加5%左右。很多车主呢把后备箱当成了移动仓库，什么矿泉水啊、洗车工具、露营装备常年都放着，用不上也懒得拿下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啊就是几十公斤的额外负担。定期清理后备箱，只带必须的物品，轻装上阵，油耗自然就降下来了。另外，车顶行李架如果是不是经常用的话，也建议拆掉，那玩意儿高速行驶的时候增加的油耗那是相当可观呐。

第七个习惯就是保持合理的胎压，别让轮胎拖后腿。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滚动阻力上升，油耗随之增加。有实验证明啊，胎压比标准值低 0.5， 那么油耗呢就要增加 5% 左右。每月检查一次胎压，按气门框上的标准值来充气，既省油又安全，但也不要为了省油刻意把胎压打得太高，那样的话会降低抓地力，影响刹车性能，还有爆胎的风险。省油也不能牺牲安全，这个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第八个习惯，选择合适的机油，别小看润滑的作用。发动机机油的粘度对油耗有直接影响，粘度过高，发动机内部阻力大，油耗增加；粘度过低呢，保护效果差，磨损加剧。按保养手册推荐标号来选择机油，别自己瞎琢磨。另外，定期更换机油和机滤，保持发动机内部清洁，也能降低油耗。全合成机油虽然贵点，但是流动性好，阻力小，长期看反而省油。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用好血，心脏才有力。

第九个习惯就是合理的规划路线，避开拥堵。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是最费油的工况。那同样一段路畅通时开20分钟，堵车时呢可能要开40分钟，油耗翻倍都不止。出发前呢用导航软件看看路况，避开红色拥堵路段，哪怕绕远一点，只要跑得起来反而更省油。时间呢就是金钱，堵在路上烧掉的那可都是真金白银。早出门10分钟，避开高峰期，既能省油又能省心，一举两得。

第十个习惯，减少怠速，该熄火就熄火，怠速时呢发动机还在运转，油耗呢却为零公里，纯粹就是烧钱。如果停车超过一分钟，比如等人等红灯时间长，那要建议熄火。现在很多车啊都有自动启停功能，就是为了省这一点油，但是如果自动启停不好用，就养成手动熄火的习惯。当然频繁启动呢也会增加启动机和电瓶的负担，这个度要把握好，一般建议超过一分钟才熄火。别小看这点滴的节省，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不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

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没什么非你不可，也没什么不可失去。愿意留下来的就好好相处，想要远走的就挥手告别。好好做事，努力挣钱，学会负该有的责任，也学会摒弃不必要的负担。人生苦短，不想计较太多，与其在纷繁中度日如年，不如留给自己方寸的宁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任何一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跑着的人一直在接受挑战，他们需要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从而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愉悦感油然而生。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饱尝沧桑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再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不再因为固执而轻言分手，最后坚信一次，一直走就可以到白头，在来往的流年里就念了相守。

习性和自我经常让我们无法突破心灵牢笼，往往是自己把自我局限，然后把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善意和机缘拒之门外。当我们的内心住进了一个不成熟的自己，惶恐便会如影随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走错了路要记得回头，爱错了人要懂得放手，陪你走过困苦的人要记住，与你经历风雨的人要珍惜。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来自林忆莲伤痕。在节目最后，小青要说的是，不要时常去看那个曾经的伤口，它总有一天会结疤，疤痕也许永远都在，但它不会再让你痛苦。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是坏事吗？谁能说十年怕井绳的心有余悸不是更大的伤害呢？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他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1: 习惯了你在我身后，将自己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尽力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多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月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少年时赠红豆成舟，现今望相思化愁，清风细雨湿锦绣，回首却是泪先流。爱是什么？爱是爱而不得时痛不欲生，得时还想换人重新再恋。这首歌

世间悲欢知多少，看尽月圆花更好，唯有爱恨最煎熬。山苍茫，水飘渺，几许余愁似梦绕。历遍世间的妖娆，唯有情字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喜欢超过了合适，那就是值得。同你分享每一场日落，发给你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当然，一点一点的琐碎浪漫会收集不完，慢慢来吧，我不着急，我们还有无数个以后。

你要相信，你肯定会更好的，会发光，会更加明亮。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和美好想要给你，所以啊，好好照顾自己，你是这一颗星球上最独一无二的可爱。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底盘咯噔一声，或者是嗡嗡的声音，心里顿时一紧，这车是不是出问题了？汽车呀，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各个部件运转都会发出声音，但有些声音是正常的，有些却是故障的前兆。尤其是底盘传来的异响，往往预示着悬挂转向或者是制动系统存在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解析车辆的种种声音密码，让您通过听声辨故障。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那么第一种是过减速带或者是颠簸路面的时候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松了，这个多半是悬挂系统的问题，可能是平衡杆、小连杆松动，或者是下摆臂球头磨损。那么这两个部件呢，负责连接车轮和车身，一旦出现间隙过坎的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声，如果不及时处理，松旷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行驶的稳定性。这种声音的特点呢，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时候出现，平路行驶一切正常，所以别觉得啊还能开就没事儿，这个该查还得查。

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听到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像是橡胶在干磨，那么这多半是转向系统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平面轴承或者是顶胶老化。那么平面轴承呢，位于减震器顶端，负责转向时的顺畅转动，一旦磨损或者是缺油，打方向就会发出异响。还有一种可能是外球笼磨损，那么表现为转弯加速的时候咔咔作响，直行的时候没事，球笼里面包裹着润滑纸防尘套，一旦破裂，那么砂石进入球笼很快就会报废。听到这一类的声音，建议尽早的静电检查，别等半轴报废再后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行驶当中听到有规律的嗡嗡声，而且随车速变化越快越响，这多半是车轮的轴承出了问题。那么车轮轴承磨损之后呢，滚动阻力增大，会产生低频的嗡嗡声。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开到安全路段，轻微的左右打方向，如果往左打时声音变大，说明右侧的轴承可能有问题，往右打时呢声音变大，则可能是左侧。那么轴承损坏早期呢，可能只是噪音，但严重时呢会导致车轮卡死，绝对不能拖延。这种声音还有个特点，在特定车速区间最明显，比如60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听到尖锐的吱声，像是这个金属摩擦音，这八成是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了。现在的刹车片呢，大多带有磨损报警片，当磨损材料快用尽的时候呢，报警片会与刹车盘接触，发出尖锐声响，提醒更换。如果继续忽视，那么接下来就是越过了刹车片直接磨损刹车盘，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换刹车片的事儿了，刹车盘也得一起换，费用翻倍。还有可能是刹车盘上有硬点或者异物，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间歇性的，多踩几脚刹车可能消失，但是也别掉以轻心。

起步或者急加速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像是哪儿别了一下，这多半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前驱车的半轴外球笼磨损，后驱车的传动轴十字节松动，或者是差速器间隙过大，都可能导致这种异响。还有可能呢，就是发动机机脚胶老化，起步时发动机扭力过大，导致机脚胶缓冲失效，金属部分呢直接撞击车身。那么这种声音呢，往往只在特定的工况之下出现，比如刚起步、急加速或者是倒车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动力传递，所以要建议尽早排查，别等抛锚在半路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
1: 音乐。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神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专门来解车辆异响，低速行驶的时候听到有节奏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而且频率呢随车速变化，像是轮子上粘了什么东西，多半是轮胎扎了钉子或者花纹里面卡了石子儿。先停车检查，如果能看到钉子千万别自己拔，拔了气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垫最稳妥。那么如果只是石子儿，用钥匙或者螺丝刀撬掉就行。还有一种可能是轮胎鼓包，表现为行驶当中有规律的抖动和闷响，那么这更危险，随时都可能爆胎，必须要立即更换。轮胎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过弯的时候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底盘要散架，这多半是底盘橡胶件老化的信号。那么汽车底盘呢，有大量的橡胶衬套用来缓冲震动，连接各个部件，时间长了呢，橡胶会老化变硬，甚至开裂，失去缓冲作用，金属部件直接碰撞，那么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常见的有下摆臂衬套、平衡杆胶套，还有这个副车架的衬套等等。那么这种声音在冬天会更明显，因为橡胶遇冷变硬，如果只有冬天响，夏天消失，可以暂缓处理，如果全年都响，那就得考虑更换了。

停车后听到排气管噼里啪啦的金属敲击声，那么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响，这其实大多呢是正常现象，别紧张。三元催化器和排气管呢都是金属材质，高温工作之后冷却收缩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尤其是刚熄火的那会儿。但如果行驶当中排气管有突突的声音，伴随着动力下降，那可能是排气管漏气，或者是三元催化器堵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排气管吊耳老化，那么导致排气管晃动撞击底盘，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金属碰撞声，需要及时处理。

除了这些常见异响，还有一种情况呢，需要特别警惕。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咣当一声巨响，然后车辆跑偏，方向发飘，这很可能就是悬挂部件断裂，比如下摆臂、转向拉杆等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继续开，立即靠边停车呼叫救援。虽然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就是大事儿。平时保养的时候呢，多留意底盘部件，看看有没有锈蚀、裂纹、漏油，这些细节呢能够帮你提前发现隐患。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稳，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

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过坎戈登，查悬挂，打方向戈支，这个查顶交球笼，行驶嗡嗡，那查轴承，刹车吱吱响，查刹车片，起步咔的一声，记得查传动，那么低速戈登呢要查轮胎，过弯嘎吱响要查胶套，熄火噼啪响就不用担心了。当然这些都只是经验之谈，真正准确判断还得靠专业技师用举升机把车升起来检查，一响就像是汽车的身体语言，它在告诉你哪里不舒服，别嫌麻烦，也别当没听见，及时处理汽车的问题，才能避免大麻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郁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必对某个不值得的人恋恋不忘，可能他是你生命里演技最差的演员，只是潦草客串一番便匆匆退场而已。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幸运是什么？一，生在普普通通家庭，安安静静地长大；二，遇见了该遇见的人，并爱对人；三，赚到干干净净的钱；四，亲人都不让你太操心，也不为你乱操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所谓聪明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把看似无价值的事儿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时间吗？
1: 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纠缠。也许经历过得失，才看得出心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你应该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而不是能让你精疲力尽的人。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